快行动，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上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拖着，整首歌像有人拽着你往水里跳，听着听着会忍不住勾起嘴角，然后发现那些粘在身上的闷热和烦躁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甩掉了。这个夏天记得去趟

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分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赞同吗？有些歌是自带气味的，利比《小城夏天》，前奏那个闷闷的贝斯，加上一声清脆的音效，像拧开一瓶冰镇汽水，橘子味儿的气泡冲到鼻尖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利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今天遇到的人和事儿。编曲里也藏了好多小心思，那个像气泡升腾的电子音效反复出现，每响一次体温好像就自动降了几度。有人说它像短视频时代的夏日神曲，但我觉得它更像一阵穿堂风，没有什么目的，吹过就好。现在拧开你的冰汽水，一起来听利比《小城夏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

0: 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6: 值得随心流浪。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1927年，他出生于江苏南通。1950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1952年，他被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先生延揽至西北大学任教。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历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以及中国思想文化

化研究所所长等重要职务。张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长达50多年，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早年间，他便协助恩师侯外庐先生整理了《中国思想通史》，后来他与侯外庐、邱汉生共同主编了巨著《宋明理学史》，该书荣获了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不仅如此，他主编及自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以及6卷本《中国历史》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为无数学子推开了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的大门。其中《中国历史》6卷更是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1等奖。张启之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思想把脉的一生，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生。他用近百年的岁月丈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用笔底的波澜构建了后学仰望的学术高山。斯人已逝，但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钻研与传承必将如长明之火代代相传。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

调。在百岁时光里，它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

0: 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1: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2: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我这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3: 通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盒子里啊，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三伏贴到了，体内的阳气会上升。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4007106109，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进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所以大家快快行动，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SHE 花都开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亚瑟士的经典轻跑鞋，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鞋就可以入手了。天越热呢，越得穿一双好鞋嘛，闷热捂脚啊，鞋底太硬或者太软，走上半个小时都不舒服。所以经典的轻跑鞋亚瑟士他们家的样式经典，透气轻便，让你不到400元就能拥有它，非常划算。亚瑟士是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的选手们也都经常会选择他们家。而这一款今天是直降千元，原价呢是1390，今天到手才只要399，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如果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一共有8款不同的颜色，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个颜色只有100双，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鞋就可以入手了。王峰。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分享一个冷知识，我们常年循环的那首歌梁静茹《宁夏》，画面旋律都满是夏日的氛围，大部分人以为这首歌歌名取自宁静的夏天，但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和季节毫无关系。2004年，词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3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经年流转，这首歌却治愈了无数人的盛夏时光，它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心里专属的清凉底色。三伏天闷热烦躁，心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2: 宁静的夏天，天空
3: 补益驱寒的作用，提补人体正气，扶正驱寒，调整人体阴阳平衡。每年三伏天，医院门口排长队贴三伏贴，那全家贴一下又要好几千。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自己在家也能用的三伏贴，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99块钱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非常的超值划算，一贴只要3毛3，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很多人说价格这么划算，我估计肯定没啥用。咱们的同仁堂三伏贴特别添加了7味中药材，利用天之阳、地之阳、人之阳3重合力，调理气血，鼓舞阳气，去除寒邪，不用熏不用烫，对准穴位每天一贴，温温热热的渗透身体，直接逼出体内寒气，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撕，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99元直接到手10大盒300贴。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4: 曾经你眼里有光，

0: 城市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的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周杰伦，阳光宅男。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

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盛夏热浪不停，躲进和风消暑馆，用音乐解锁一整夏的清爽。和风消暑馆，
1: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多久没放空过了？不是刷手机的放空啊，而是那种真的把自己交给自己的放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越是燥热烦闷的季节，越容易莫名陷入内耗。平平淡淡的日常没有天大的烦恼，但就是心里堵得慌，整个人很紧绷，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是时候拿出这首《向云端》来听一听了。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不是在唱风景，而是在帮你指路，往心里最安静的那个方向走。这首歌之所以能火很久，不仅是因为旋律惊艳，还有他特别懂普通人的情绪。生活本就有疲惫和遗憾，不必时时紧绷，事事强求。烦闷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首歌，抬头望云，静心听风，在舒缓的旋律里给自己的情绪好。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京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

0: 有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三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认你们同仁堂的，对，南京同仁堂每一位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艾叶要存放三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让效力更强。99今年不是六盒，不是七盒，是十盒30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您一盒30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这几天三伏贴的订购人数猛增，大家都趁着头伏来赶紧做好提前的补养，特别是去年已经订购的朋友啊，都是好评连连，确实大品牌更放心，而且性价比超高，今年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划算了，99块钱一个足疗钱就能到手10盒，对，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300贴，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61009，40071061009，欢迎来订购。

0: 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不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所以每一贴都是精华，对经络进行精准疏通，调理身体当中的气血，鼓舞阳气。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养护。99块钱十盒300贴，每贴才3毛钱，回馈价仅限前10000盒，结束立刻恢复去年卖的99元6盒，抓紧！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假日经典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它的音乐内核带着一种极度宣泄式的快乐和野性，创作者深知都市人在七月盛夏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频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是美式硬摇滚与现代流行电子在华语乐坛的一次完美融合试验。这种极其硬朗充满荷尔蒙的七月编排，最适合在七月正午连柏油马路都被晒到融化的烈日下，降下全部车窗，让地面的热浪与音响里呼啸而过的朋克和弦在车厢内猛烈撞击，在速度感当中释放最纯粹的夏日激情。

让他再尝一眼你渐渐冷淡，反正他在许多人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月光之城。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SHE 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代表了周杰伦早期创作当中极其迷人的一种冷色调盛夏美学。虽然方文山的词作内核是一段关于失恋的感伤叙事，但是编曲当中通过大量电子合成器模拟出的雨淋水汽感，以及合成打击乐器那种带有粘稠潮湿空气感的物理反弹声效，完美契合了七月午后那种突如其来，天空在三分钟之内变黑，让人猝不及防的雷阵雨天气。三人的和声在冷感编曲的包裹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邃美感。SHE《热带雨林》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

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

9，抓紧订购。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也可以自助下单，认准南京同仁堂中药材科学配伍更有效，抓住三伏的黄金期，温补腰腹阳气。像后腰发凉、发坠、发沉现象的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106109，99元10盒300贴的三伏贴，坚持贴敷。微信小程序下单更便捷，搜索迎江南精选。齐先生订了2组，到手是20盒，多送1盒，全家贴敷，感受非常好。现代人呢，几乎是天天在室内空调，寒凉渗入到经络、关节、骶髂、呼吸道里，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感受到了。所以懂得养生的朋友，给孩子就会贴三伏贴，全家一起贴，一起除寒湿。现在不用麻烦专门去理疗中医馆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回馈价格9。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温岚的《夏天的风》是华语中版 R&B 编曲史上的一座高山。这首歌流淌着周杰伦早期最擅长的带有略微粘稠和微醺质感的律动感，编曲师极其敏锐地在声场的中高频部分营造出了一种带有海边湿润空气感和空气对流的物理听觉特效。温岚的演唱松弛慵懒而富有惊人的弹性，他不靠高音技巧取胜，而是将声带放松，让声音听起来像是傍晚海滩上那一层被落日余晖晒得温热的碎浪，带着若即若离的包裹感，在七月的深夜里吹散所有的焦虑。温岚，夏天的风。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